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即除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去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一切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语，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痴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0: 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宝藏，护我长信，常使不竭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精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月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助无量力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句西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 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

0: 如法修行，拔出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是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数数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与君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
2: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

0: 是极致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声，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主持观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邪。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尘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着，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尊因感动，悉供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 风花痴红是月女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

0: 若广大超胜如妙千力常来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力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知心庄严众寻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佛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戒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
2: 方广平战各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3: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3: 是照佛
0: 各自得 得知自在所作不为力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

0: 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罗软落在三毒及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阿难，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一之所能之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
1: 五六
0: 七道场有菩提树，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
0: 出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以尽热无形宝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应。

0: 生不灭，生死力不畏，生恶闻无见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半等受畏，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善巧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其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如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悉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悉有千通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离果类，呼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宴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级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了得相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亦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亦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

0: 业尊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国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正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向饭食沙门贤真人登善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其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此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堪比舍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应发无上誓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
0: 先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2: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

0: 修身菩提奉受记当作佛，当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但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取佛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应当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便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养之际，应念其咒，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悉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冷众之类，心地善恶国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逆其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殿住，神通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
0: 也不灭，其心洁白了。

0: 龙雪山冷露露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出圣如果抓烦恼心不着如光无出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干入法论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须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界落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分收供养勇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起要久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在善意当成其法本染成万物光精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具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觉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意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及苦之中勤身隐故以自己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俱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产优财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 有苦，佛为法王，真超前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尽，
1: 热心求愿，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令舍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盲，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沉重，后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易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君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悟，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常放肆，尤甚三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出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 人寻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与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弃尽故有自然成佛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若痛遭譬如大火焚烧人生都能自理其中一心是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堕

0: 是为五大善品，重重为品，第三十六魔道弥勒无欲无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身不得是众见之
1: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全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为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欲所破或起真对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不修善归是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
1: 身而
0: 不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和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2: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请入
0: 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广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公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真言正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持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愿三起三金
2: 刚体为大小
1: 诸神
0: 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皆随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随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七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为
0: 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七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2: 见极乐世界
0: 世界空间罗贯慈悲，
1: 设计慈悲妙心
0: 庄严佛，普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佛尽庭之中有主虚空空见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缘，是化作如虚见佛之。

0: 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身彼佛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生至大圣广智。吾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一惑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若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吾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尽，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心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谓之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心为香，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心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金床，
2: 能穿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斩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人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口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
2: 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男子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
2: 下
0: 力不共高成就生根基。

0: 天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女子，心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处得不罪，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亏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两边受持四十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因而为己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1: 随顺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诚以佛子众善
0: 救世之行，方能修闻理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以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 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界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

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耽婆毗，阿弥。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

尘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诉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

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钵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

0: 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声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

0: 既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

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即行游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苔故乡，横吞八戟，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时，大乘咒时，大明咒时，无上咒时，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依？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会聚营皇。

无一早，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燕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分。千秋战争，史上精明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精明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圣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写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净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0: 犹如电光猎魔见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忠孝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生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第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尼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一丁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逸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绎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 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弘扬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独
2: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 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敬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解我造佛持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解我造佛持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解我造佛持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此。

0: 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悉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 既来五刹中，如何尽摄生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出勤平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五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

0: 为山岳雄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至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共事师长无有虚位禅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是生化身，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严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你佛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战各法圣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0: 方闻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自造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净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之光则垢灭三生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及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悉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俗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三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清净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节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坛香吉祥普世花

0: 命，江户一直之种长相是
1: 无能力，
0: 水庸善路原始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落笔众生够一直水一直足者一直虚者一直妖异一直情者或异半生或异人者温者极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尽生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生之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因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海瑞音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得但具受
1: 力以意为使
0: 受力增长
1: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0: 唐以方国
1: 广狭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0: 其众法事
1: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0: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1: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0: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0: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1: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

0: 引故，乐学定句，学不定句，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土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恒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是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

圣忏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毗因花无上誓愿色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返照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震。

0: 罗智谦君坐，
1: 无量之寿继承祖先，
0: 无边殊胜刹取我本愿力，闻名利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取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念灯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养之际，一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待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悉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色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冷众之类，心地善恶国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1: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宁期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宜，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了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光无处。

0: 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干漏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执等故如金莲花梨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杵破觉执故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界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个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第32，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勿轻且随境约定若以神木前为大木况无他内无有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善地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人皆以武器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体气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去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不与强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疑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顾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年寿险峻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计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弥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字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制度，整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并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交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亦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平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共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是为恶，福德轻蔑，寿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又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以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 但见圣见缘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独堕多祸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禀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汝恶汝痛汝烧辗转相生。

0: 有患者当日恶趣或疾病事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中间之
1: 后已受中日三恶道
0: 仇动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回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一手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圣君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和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2: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止今日
0: 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2: 如来金山高持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真言正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写三
2: 金刚体为大小
1: 出生
0: 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寿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天地
0: 乐世界空见罗冠慈悲，
1: 设计成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普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谛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

0: 我当今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人以闻佛言如今彼国境庭之中有主须方便随身无所障碍，便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诸须方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佛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佛大弥勒佛人民有贪生者
1: 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严智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遍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惑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故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见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能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引见出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
2: 佛刹
0: 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及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亏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十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般起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执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圣身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武器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是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有 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说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

0: 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吃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金石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支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受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地哈密地多利迦兰多揭密地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利耶多哈密地多波毗。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